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哦。佩伦申京就是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斟酌，镜头闪过。麦克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伯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十二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十分。看了多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十二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

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的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博奇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0号波奇，抱歉，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波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泰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罗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霍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脚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边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基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的。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名古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十一分，两分球，八中四，一次助攻，还有四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镜头给到了鬼边奇，那双方仍然差12分，第三节还有3分多钟结束。腰位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0-2，这球滚出二球，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3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洛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3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跟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布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

0: 你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好，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
1: 打反跑，
0: 苏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呢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苏尼三分投射，艾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布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

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就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单

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3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6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克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

0: 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这时间段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美国大满贯正赛的第二比赛日了，在今天美国时间当地的日常的较量当中呢，中国队是收获了4场胜利。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最大的收获啊是小将秦宇轩的表现。他在今天女单的较量当中呢，是3-1击败了德国名将萨宾温特。我们都知道温特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改为了防弧打法之后呢，也战胜了很多的世界名将，而且世界排名也是接近了前10位的位置，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秦宇轩来说也是收获了重大的胜利。那么另外呢，陈幸同时3-0击败了一位韩国选手，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在混双的较量当中呢，中国队也是收获了2场胜利，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战胜了库洛娃和皮斯特伊，而蒯曼和温瑞博的组合则是3-0淘汰了中国香港名将黄镇廷和杜凯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美国当地时间晚场的比赛，首场比赛呢将会有女单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出战。今天她的对手非常凑巧的是在去年这一站赛事当中首轮相遇过的澳大利亚刘洋子。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是和对手打满了5局，3-2战胜了刘洋子。这是一位规划选手啊，而且他也是特殊打法，反手呢是生胶，正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稳定的。第一场的比赛孙颖莎就要遭遇柯丽选手，对他来说会小遇一些挑战。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现场一起来欣赏今天的首场对决。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我们现在。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正赛女单首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世界排名第一位，也是本次赛会女单的头号种子，将要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孙颖莎和马琳指导，这位是刘洋子。两位选手呢，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首轮就遭遇过，那场比赛呢，孙颖莎是3-2获胜。目前刘洋子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1位，最高的世界排名来到过25位。
1: Soon, please comfort us.Soon, it's first time, please. Dust, please. Black or red? Black for you and red for Soon. Black, you win the dust. What do you choose?
0: 赛前的挑边环节呢，刘洋子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从伦敦世乒赛开始啊，运动员的球拍都会有一个专门的保护装置送到赛场上来。

中国选手孙颖莎世界排名第一位，今年25岁， WTT 的胜率是91%，在 WTT 赛事当中获得了18个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他在大满贯赛事当中夺冠的一些战绩，包括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去年的欧洲这一站的大满贯赛事，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2024年的中国大满贯。刘洋子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31位。WTT 获得过2个冠军。这是双方在去年啊，美国大满贯的首轮交手决胜局，孙颖莎是11-4获胜。

0: 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比赛是五局三胜制。
1: First game, you to serve, last all.
0: 由刘洋子率先发球。哦，上来第一分，孙雨莎的变化非常的果断。

0: 赛开始的前三个球啊，其实进入比赛的节奏就很快，都是站定左半台的相持。刘洋子的接发球变化，直接调打直线。
1: Please no flash。
0: 这个球盯到了孙颖莎的追身啊，孙颖莎通过加旋转把这个球拔起来。3-3。
1: 3-3。

0: 个发球抢攻。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发球的变化啊，发到刘洋子的正手短，一个侧上，也方便自己下一板的进攻。反手主动加质量。这已经是开局第二个刘洋子的反手主动变局线了，你第一板上来就变。两人在开局阶段整个落点的范围打得还是很开阔的。
1: Left, four, five.
0: 漂亮。我们能看到这场比赛一上来，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他整体的战术制定的是偏凶的，主动变直线或者是盯孙颖莎的中间，但对于孙颖莎来说也是做好了提前的准备。又是一个发球旋转的变化，突然的极长，这球也是发的比较转。两个反手底线长，这球是自己一个小机会。生姜有的时候这种小蹭小拉过来的球还是会有一点飘，所以击球的时候有点对不准。漂亮。这一次刘洋子的变直线呢没有前面的球变得那么突然，速度那么快。所以孙颖莎也可以很好的应对。第二判断直接侧身摸了这个板球台。

漂亮。这个球对手其实变得质量挺高的啊，但是孙颖莎在这一场比赛的开局阶段，整个人是非常紧凑的，快速衔接10-5。刘洋子通过反手的生胶连续落点变化，凶狠的弹击。

刘洋子还是有一定的相持能力，包括他的正手也比较稳定，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我们打起来还是挺圆球的。回球稍微有点着急了。这样刘洋子是连追了三分，来到10-8。

0: 球是给了正版。所以这个球孙颖莎非常主动，刘洋子这个球确实是防得够精彩，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发球的一个小变化，好的，关键分上孙颖莎的发球又是变到了小侧上啊，还是发到对手的正手短，这样能给自己创造主动抢攻的机会，把对手打退了，这样作为颗粒选手就有点使不上劲儿。11-9，孙颖莎赢下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梦想，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这是过去的六个月当中呢，获得了 WTT 冠军的球员的名单。最近一站是罗伯尔雅纳站的球星挑战赛，早田希娜是获得了女单冠军。
5: So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0: 从第二局一上来，我们也看到孙颖莎更注意了对手的这条反手变直线啊。漂亮，哎呦，好球！身交过来的球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沉的，所以我们看孙颖莎正反手两面啊，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加旋转。

0: 利。
1: 开局不错。刘洋子作为反手升降的打法，他和日本队的像木原美优、伊藤美诚相比来讲，没有那么快的速度衔接，显得不那么爆，但他整体呢比较均衡，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0: 两三个长球的牵制，但这个球呢落点啊发到了对方的中间位，可以看得出来刘洋子其实没有太大的准备。通过长球再发到正手短，这样发球上也是让对手站不住了。独白的僵持当中，孙颖莎想侧身了啊，但这个球还是被申娇快速的弹击有点顶住，被侧开。确实这个球角度也很大。6-2。
1: 6-2。
0: 漂亮，还是长球发到中间，让刘洋子呢稍微有一点别着，用反手接起来，没有太高的质量。第三板呢，孙颖莎就可以抢攻。又是一个发墙，第二局自己的整个发墙体系是完全打出来了。好球，好球。球刘洋子打得也比较巧妙，长球直接发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啊，两条直线。

0: 孙玉珊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换了一个勾手发球，让第二局孙颖莎是轻松获胜，目前是2-0领先刘洋子。高抛的勾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We can't go on your forehand. Don't do this. Let's go. Come on.
0: 估计刚刚澳大利亚的这位教练啊，在提醒刘洋子的是孙颖莎的发球的长球发到他的中间，甚至是中间偏正手一点点，在提醒他不要用自己的反手有一点别着去接，这样接过去也很被动。估计再发到中间的长球的话，他可能要侧身用正手了。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2-0领先。
5: Yeah, I'm fine.

0: 好球。
1: 2-1。
0: 打到第一局一局半的时候啊，现在在打到这种相持阶段，孙颖莎就完全的上风了，也是充分的适应了对方的旋转。
1: 2-2。
0: 刘洋子他的反手长焦不是一味的反手生焦不是一味的站在镜台去弹击，他有一些能小退半步，有一点点的摩擦。

好球，左半台的防守对抗。我们能看到在相持当中呢，孙颖莎也是注意把这个球拉的弧线还有这个线路更长一些，这样让生胶呢稍稍站退一点，不能站近了从上往下去弹，也是限制对方去出质量。反超比分。

冯仲。

更大的角度。好球，这个球是算中了的，发一个小不转啊，到对方的正球短。因为在正球短的位置，刘洋子的接发球总的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都是这种轻挑。如果这场比赛有技术统计的话，在发球轮前三板上，孙颖莎的胜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摁住之后，第二板就出质量了，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漂亮，完全进入到孙颖莎的比赛节奏。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这样3-0，中国选手孙颖莎是淘汰了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那么也是顺利的挺进到了下一轮比赛。好了，观众朋友们，在刚刚这场女单的较量当中呢，孙颖莎是直落3局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比分分布啊，11-9、11-3、11-6。应该说，除了在第一局双方打得比较激烈之外呢，后面的两局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孙颖莎的节奏当中。可能因为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首轮交手里，孙颖莎赢得并不算轻松，因为当时是打满了5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她做了更多的准备。那么首先呢，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比如说发到对方的反手底线长，一些中间底线长，还有一些对方的正手短的小侧上和小不转的发球，能够很好的限制了刘洋子整个反手升交第一板接发球的速度质量。那么对于孙颖莎来说，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前三板，尤其是发完球之后正手的主动进攻，为自己在比赛当中建立优势。那么刘洋子这名选手呢，虽然他是反手升交的颗粒打法，但是相对于我们可能更加熟悉的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木原美优的升交，他的速度力量没有那么的凶，节奏没有那么的快，但是他在比赛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旋转上的调节，球比较黏，也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另外在相持当中，他的一些直线的落点球在比赛里还是给了孙颖莎一些挑战。不过这场比赛孙颖莎准备得很充分，自己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紧凑，最终是3-0顺利过关，那么他也进入到了第二轮女单的较量当中。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男子单打的首轮较量，日本选手户上隼辅对阵美国选手卡奈克贾哈。东道主选手卡奈克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4位，在 WTT 当中呢是获得过一个冠军。

这是卡耐克在最近四次啊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成绩。基本上都是第一、第二轮

0: 待。First gate, Togami to serve, La Folle.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左方，日本选手户上隼辅率先发球。户上隼辅现在大赛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他和小冢大登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是成就了男双的世界冠军，也有多次的这个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包括也参加了奥运会。

0: 透了。
1: 这样。

0: 看我这一球卡内特有点太凶了。这两名选手其实总体来说都是打法比较偏硬朗的。也都是比较擅长主动发力的选手。高抛发球。
1: Four, three.

0: mind.
1: Hey. Okay. Go.
2: Party! 两个人在比赛的一开始有点互相去发球。

都是一上来啊，接发球整体都接的比较凶，我都有点想这个一板就拧死对手。

地球是互相损服自己的这个无谓失误啊。能看得出来是首场比赛，对，双方都还是得有一定的这种逐渐适应比赛的过程。

那第一局比赛其实要看谁更稳定，先上台少犯错误。

0: six ten。
1: 第一局现在美国选手卡耐克拿到局点，那现在打了快一局结束啊，互相损服还是有点接不好对方的高抛发球。接发球一板拧穿了，11-6，美国选手卡耐克是先胜第一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好，我们看到三号场地中国香港的杜凯琴是决胜局11-4淘汰了安吉选手汉娜高达，已经到了下一轮。
0: Second game, judge serve, la folle.

0: 要换。
1: 第二局要看看会让隼辅首先能不能够接好卡莱克的发球，另外就是自己要减少主动进攻当中的失误。其实第一局整个两个人的比赛啊，并没有完全打起来。能感觉到第二局一上来互相。

球没发好。 发球发呲了，让卡莱克从接发球一开始这一分就一直占据主动性承压制。高抛的发球有的时候会让接发球的对方踩不住节奏，那脚下有点踩不准。 卡莱克还是挺聪明的，他的这个高抛的短球上来被霍尚损夫拧死了一分，接下来两分都是发的长的，也是发球节奏上有改变。长球牵制之后再回到短球，霍尚损夫两个接发球啊，又是直接吃了。这球侧旋我们看也挺强的，落台之后往外拐。

0: Marco Polo。
1: 这一轮换了逆侧发球之后效果还是很好啊，两个发球抢攻追到了4-4。接发球接好了之后，其实打到相持段啊，总体能力上还是互相损辅要会更强一些，包括这种出手的单板质量。
0: Let six four.
1: 又擦网之后又换回了顺旋转的发球。忽然索夫也是连续得分。过去的8分里打了一个6-2。

有点可惜啊，有点太想发力了。弹网之后形成了一个小高球，还是脚下差了半步。

0: 这个暂停回来又吃一个发球，其实这个球没有什么难度啊。而且其实从慢镜头看上去，这个球其实是卡耐克也发出台了，这样比分现在是来到9-9。
1: 这样上
0: 还是发逆侧，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段，确实会上选手他整体的单板质量要高过于对手。卡耐克没有太多强势的球，哇，接发球的一个调打，这一分出手有点搏杀性质了，10-10。
2: Play please, 10 all. 10, 11.
0: 局当中，卡耐克是完成了大逆转啊！中局4-8落后，最后是逆转赢下了这一局，目前是2-0领先沪上隼孚。

0: chop up it? A little bit to the forehand side? Or just like a...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Right here, come on.
4: Time.

0: Please, sir. Please, 1 minute 28.
1: 目前每个选手卡耐克是2-0的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开局两个长球。这球发的质量很高啊，我们看第二落点也是很接近球台的底线了。现在户上隼辅也是想把这个比赛打得更简化一些，全部形成上旋球，打大陆球。都是直接拧起来，4-0的开局。
0: 4-1. 2-4.

0: 打到这个环节啊，尤其两个人都退下去之后，确实是互相所属的舒适区了。他本身在比赛当中呢，也很习惯于去两面主动发力，压着对手去打。卡耐克一旦进入到相持的环节，基本上就是在防守和招架，没有能够转主动的球，所以更多他的得分还是得在前三板上。
1: 来，再。

看来他又换了一个低抛的发球。反手的一个侧抹。换回了高抛，发球出台。

full 10.

0: 11-4，沪上损府快速的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率打成了2-1。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我们看到的这是过去的半年当中呢，在 WTT 赛事里获得过男单冠军的球员的名单。那么在卢布尔雅纳站球星挑战赛，沪上损府是男单夺冠。
4: Fourth game, judge yourself, Rafael.
5: Come on.

感觉在第二局被逆转之后啊，沪上隼辅整个状态是彻底的激发出来了。现在看看卡耐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通过变化去缠住他。

0: 现在在场上，卡耐克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得分点了，尤其是在发球上没有办法去牵制住对手的话。我们看到过去的16分当中呢，沪上损辅是获得了12分。
1: 对，开。
2: Love four。

去吧，走。One, four.

现在对于会上苏法来说，最困难的环节是接发球啊。卡耐克发到他的正手短，或者是说正手有。

0: 哎呦，今天好多次啊，这个发球发呲了的情况。
1: 对，好。

0: Form 8.
1: 卡耐克没有太多这种主动上手的球啊，我们看到这种台内球也都是搓给霍尚损辅，对方起来之后呢，自己这边贴贴防防，所以在整体的这个打法体系上相对来说还是落后了一点。那更多的得分还是靠自己的发球前三板的变化，有一些这种算球，包括他缠住局面这种纠缠的能力还不错。那一旦被霍尚损辅高质量的接发起板啊，打到大陆球上，那基本上都是霍尚损辅的赢面大。回短，再摆，哈哈。那正手调打的这个球，霍尚损辅还是粗糙了一些。一侧发球，发球出台。哎呦，今天两个人的发球上都不是那么严谨啊，尤其是这种发球出台，发到对方选手的正手位，就有点送分的意思了。
2: 走走。

0: 11-7，沪上存储扳回一局，现在和卡耐克双方是打成2-2。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哎呦，米卡网的幸运球。
1: 倒好。

0: 够了。
1: 决胜局的开局双方都是抓住了自己的发抢轮，2-2。

0: 像是但现在卡纳克也提了一些速，但他更多的还是属于借力，反手防守正手快带。4-2。决胜局现在美国选手卡耐克领先，双方交换方位。卡耐克已经有连续三个幸运球了，刚刚防守当中也是有点带网。
1: 5-2

0: 发球直接搓长。对，其实对于护上死粉来说，如果不太好拧或者不太好挑的话，直接捅长球也可以，因为卡耐克并没有第一板特别强势的抢攻。护上死粉现在是连得了五分。
1: 7-6

真是一个幸运球啊，滚了死网。哎，这球确实没办法接了。这一球角度发的非常的大，其实沪上孙虎本身测就测的有点勉强，连续两个重复落点被憋住了。

0: 看看下一分是不是还会发长球，正手短，正手上手感觉都没有什么质量。这个球即使起来了也是被对手去反拉。过去的八分沪上损府打了一个6-2。
1: Let 9-7

0: 反手对反手，卡内克显得要更加的耐心一些。就是防啊，等到了护上损斧，有点失去耐心，主动失误。决胜局10-8。8-10。哦，又追上了一分。其实，在决胜局当中，卡耐克的高抛的长球效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前面忽然损斧侧身，侧身之后被别住啊，他可能也有点不太敢再侧了。看看现在卡耐克算的细不细了。正手长防了一板，忽然损斧这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是有点打硬了。决胜局现在比分来到10-10。比分反超了。卡耐克现在重新拿到了赛点。这关键的这几分上，忽然损斧又还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都是他自己的偏主动的球。高抛长球，哇，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美国选手卡耐克在决胜局是完成了逆转，以3-2淘汰了日本选手户上损斧，挺进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这场比赛确实卡耐克表现的要更加的稳定一些啊，从始至终没有太大的波动，他在被动的局面下能够去缠住对手，等待胜利。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
6: 肉呢？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国泉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

0: 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是一场女子双打的较量，德国选手万远温特对阵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和叶一田。万远和温特的搭档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对搭档也是很有特点啊。万远的正手是正脚，温特的反手现在是防弧，所以他们这一对在旋转上，包括这种比赛的节奏上，可能会给中国台北队这一对选手啊创造一定的困难。郑怡静和叶一田也是一对老带新的组合。
8: First game, one to serve.La fall. Love one.

0: 那这个球用生胶给刮过来，用防护给刮过来。还是用防护来接。
1: 3-1
0: 外面的正胶直接突击了。
1: 4-1
0: 万远和温特这一对组合在去年多哈世乒赛上啊，女双曾经是战胜过中国队的陈幸桐和钱天一的组合，还是非常有特点，也有一定能力的。

0: 6-2。
1: 6-2。
0: 6-3。

0: 哦，好球，这就是防胡啊，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呢，突然刮一板，一下把节奏给慢下来。
1: Seven.
0: 接发球上，我们看温特也是尽量用红色这一面防弧去接。
2: 对，
0: 郑怡景还是挺不适应对方的球的。防弧过来的球，有的时候飘飘忽忽的。
1: Eight.

0: Pipe 10. Ten six.
1: 10-6.让11-6，德国选手范远和温特是先胜第一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Alles gut, kein Problem, ich bin da.
6: Ja, alles gut, komm weiter, Mädels.
7: Bonjour.
1: 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郑怡静其实面对温特过来的球，主要是红色这面防护过来的球，还是吃不准旋转和节奏的。你看看小将叶一田啊，应对的怎么样？
0: One block. Block two.One, two. Three, one.

0: 3, 2。
1: 因为本身温特他的正手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改了防弧之后呢，单打排兵能够快速提升，因为防弧能够为他的正手创造更多的上手机会。突然拱了一个长球。

0: Three, four.
1: 郑娇拉过来球有点沉，所以可能反而造成了郑怡静防守挂网。还是通过温特的防弧先制造进攻的机会，这一板拱出去，范远下手，温特在衔接。他们这一对双打很有特点。直接挑打了。

0: 76.
1: Yeah. 发一个转不转。
0: 6-8.
1: 中国台北队将比分反超。
0: Let 6-8.
1: 这几分万远的失误有一点多。
0: 9-7.

0: 这种刮过来的球就是不能等啊，越等越掉，找不到击球点，其实得赢钱，脚要上的再快一些。中国台北队这边叫暂停了，
1: 中间一样，不用加多的位置，就拉在中间这个位置，中间偏反有位置这个球，他这球还是磕你的话，这个球还是转的，你知道吗？磕你的话你就那什么。但是我觉得，好了，这边真的，
2: 从上面到前面是不太好的，我刚刚也
1: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俩就是打上旋。

0: 不要搭那个什么，你，但是你就得帮他调你这个车，嗯、对，要不然就是发长城，直接塞过去，发长城防在一个反手位这个位置球，看你俩想打哪个球，一个是你自己挂在这个位置，防守下去你得搓，啊，也许，二一个就是你要不就是直接发长球，看你俩想。
1: 发半球好一点点，我觉得发半球好一点点，
0: 然后
1: 下去，
0: 他拉起来。啊，空的，空的他什么？空的他加放绳子。
1: 嗯，
0: 那个他串的话，他加个绳子。
2: 加油！加油！

9, 8. 8, 10.

0: 八比十外远发球，刮过来转的死转了。
1: Play. Nine, ten.
0: 哦，侧身的一板抢攻，德国队现在追到了10-10。

0: 又刮过来，啊，这个球万远缓了一把。可温特这一板刮过来之后，万远该上手了，但是他选择回搓，就把机会拱手送给了郑怡静。12-10，中国台北队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先手给你，他只要一拉手给你，我不管他这边拉这边拉，同样在你这儿要手手入这个位置。OK， 接给锅圆的时候可以揭开一点，
7: 只要你接，
6: 对，你们俩只要前三满一会儿，你们俩前三满一会儿，前三满一会儿，
7: 加
8: 不深。
0: 接下来第三局又回到第一局发接发的轮次了啊，又是郑怡静要接温特的来球。
8: Love one. Two love.

0: Let your love Let your love
1: 球又刮过来很转啊，而且感觉球都不怎么跳。

0: 直接刮长球。这一球中国台北队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啊，死转劈到万远的正手底线，正手正交其实是有点怕这种死转的球。
1: 4-2

three,

德佩的相持，这一分打得很精彩。这应该也是德国队的一个发抢的套路啊，半远的反手侧旋长球，紧接着这边温特准备抢攻，两个长的一下子也有点打乱了叶一田的接发球的节奏。

0: 5, 6. 6-6.
1: 6-6.

0: 8-7.
1: 八比八。

就是万远发球，叶天换成正手来接发了，这球擦边。前面他用反手接，对方发了两个长的，这球还是。

通过自己手臂的动作和控制住了球的弧线。第二分还是接触界了，这个球侧上的旋转很强，很拱，感觉击球点晚了一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温特和万源是50%，中国台北队是44.4%。今天感觉温特在移动上稍微有点偏慢。

0: 这球应该又是有点擦边。21-9，中国台北队赢下了两个关键分，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4: 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双方的第四局。
5: Fourth game, yet to serve. La fall. Love one.

瑞士打出了这种节奏套路的配合，温特防护刮完之后，万远迎前去抢点出手，对，开局德国队4-0领先。那万远的正手是正交，但其实给我的感觉，他的反手能力要比正手更突出一些。

0: Four, two.
1: 好，谢谢。好，来，坐。

那这球刮得好，哈哈，结果万远其实有点吃到温特的旋转了，刮过来不带转，拖过来，万远没有判断清旋转。4-0的开局被中国台北队连追了4分。

0: Board of Five. Six four.
1: 有人说正交搓过来的球有点沉啊，和反交搓过来的球还是不太一样。哈哈，这是一个机会球，本特自己也很懊恼，因为这个球郑怡静是慢搓过来啊，没有什么难度。
0: 6-6。

0: 你现在打到攻防的这种大陆球阶段退台之后，中国台北队两个右手两面反交啊，显得更稳定了，那容错空间也更大，尤其退出去之后，温特必须得正手单面全台跑。
1: 6-8

0: 7, 8.
1: Bravo.
0: Seven.
2: 还是把温特打退了之后，温特这一球也是在反手位置啊，换过来用反胶来击球，但并不是倒板，而是用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
0: Nine, eight.

0: 一板进攻。两人现在发球轮的得分率比较接近了，那双打比赛本身就是会更加有利于接发的一方。中国台北队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10-10。
1: 11-10

0: 刮一下。
1: 9分。
0: 这个球还是德国这一队组合最好的一个得分套路，就是外援防弧制造变化。温特防护制造变化，外援跟进下

0: 有些擦网。
1: 我

0: 呦，这球没挑上，曼联一头撞在球台上啊！也确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中国台北队再一次的拿到了赛点。
1: 12 all.

0: 漂亮。哎呦，这一分真是太精彩了。那最后温特想要用自己的防弧来接球应对，想变化一下节奏，这球还是没能够刮下来，也是因为郑怡静的正口冲的比较转啊，旋转确实太强了。再一次打成平手。郑娇拉过来沉啊，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确实会打得比较别扭一些。最终第四局是15-13，中国台北队获胜。那么郑怡静和叶一田也是3-1战胜了德国选手温特和万远，进入到女子双打的下一轮当中。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啊，后面三局都是打得很激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4: 看这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

0: 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男子单打首轮，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对阵美国选手梁吉善。

0: game, young to serve, noble。
1: 早先呢，在八几场的比赛，同样也是啊，日本队和美国队的男单的较量。那么卡耐克最终是3-2击败了户上隼辅。
0: Love.
1: 上来，张本智和的启动非常快。

0: 前四个球没有回合。感觉这几分梁继善完全跟不上张本智和的前三板。
1: Six love.

0: 7-0的开局，上本之和也是本次赛会男单的二号种子。
1: 站台。
2: Love eight。Let love eight。
0: 第一局的局面上来看，两位选手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啊。东道主拿下了第一分。
2: Let ten one。
0: 第一局11-1，张本智和轻松获胜。
1: さあ、結構うまそうだ。めっちゃ横ウエスでと誰引くなく、まだ下系まだ来てない。でもどこ見た感じ横下もあるから。
3: さあ、もう。
4: You serve, you know, sometimes he's popping up. Just no hesitation. You gotta go right away.
3: Because when I try slow, time, then and then he just counter me.
0: 至于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世界排名上升的选手的名单啊，梁云山在过去的一年里是上升了56位，现在是第168位。

0: 到
1: 高考
2: 年唔多。
3: Hi。
4: Secon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bo.

0: Love one.
1: 过来，过来。
0: Two love. 3 love
2: 可以开局，梁俊善发球落点上有一些变化啊，也更多的往张本智和正手的小三角、大三角去发了发，因为他也是一位左手选手，这个还是左手打右手的一个经典套路。嗯，他始终也是有点接不好张本智和发他正手短的发球。

还是这一条张本智和的反手拍斜线。拉住反手位，下一板变线。10-9，梁继善拿到了局点。

0: Two, one.
1: 1, 3.
0: 1, 4.

还是选择发到张本智和众筹小三角下一版去抢攻。这是左手选手的经典进攻套路，你看得出来梁金善在天津队还是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这种专业基础。哎，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这个接发球都没有办法去限制张本智和的下一板进攻。这个球注意看了一板。漂亮漂亮，两个人都是在有一点丢失身位的情况下啊，依靠自己的这种身体能力臂展把球高质量的护回来，很精彩的一分。

0: 7-4.
1: 啊，照样飞。
0: 4-8.

回头。这个球张本正和是盯着梁继善的移动跑位啊去出手了。这发球直接起板了。这样张本智和是3-0击败了东道主美国选手梁吉善，顺利的挺进到了下一轮。这场比赛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欣赏一下早先时候啊，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的混双的比赛。今天他们与斯洛伐克选手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这个时间段欣赏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将要对阵斯洛伐克的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
1: From China， 王楚钦 and 孙颖莎。
0: 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巴黎奥运会混双的冠军获得者，也是连续三届世锦赛混双金牌的获得者。

巴拉佐娃，这个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是两个右手的搭档。之前巴拉佐娃和皮斯特耶呢是一左一右，

0: game, Kukulkova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混双的较量。
0: Two love.

0: 1-3。
1: 开局，黄子清和孙颖莎是3-1领先。双方其实还是需要通过几个球啊，互相去适应一下球路。那几分球打起来之后，明显感觉王汝京和孙颖莎的节奏更快。对面两位欧洲选手呢，本身也是个子比较高大，两个右手，转起来这种移动衔接会慢一些。
0: 1-4。
1: 发球直接被判了。

0: have to first warn me. Then, okay, this is possible. Okay.
1: Wow.
2: Challenge by Pistay on Toes Angle.
3: 皮斯特耶要申请 TTR 的回放啊，挑战这个抛球的角度。36.39度，超过了30度，裁判的判罚是准确的。
2: Angle faul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3: 黄晓琴和孙颖莎首轮是轮空，那么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他们在第一轮当中呢是战胜了跨协会组合陈浩桦和金娜英的组合，3-1的比分。本次赛会混双的头号种子是韩国的林仲勋和申宇彬，二号种子呢是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和高桥布鲁纳。黄晓琴和孙颖莎是赛会的四号种子。
1: 来，

你真的到完全双方打到退台之后啊，两位欧洲选手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攻的空间。那基本上王楚钦和苏颖莎在这个前几板当中就能够锁死对手。球第二个发球比王楚钦想象当中发的滚，漂亮。

库库洛娃也是直接吃了一个发球。

是1-7，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home.

前四个球没有形成回合哈，都是两板结束战斗。哦，这是皮斯特耶的一个正手挑打，还是很轻巧的。

我们看斯洛伐克这位男选手啊，皮斯特耶，他有的时候出手还是有一些冷板的，比较有突然性。球。

0: Nothing.
1: Four, six.
2: 发球的是库库洛瓦，要换一种发球方式啊，凯式发球。
1: Left, four, six.
2: 哦，发网之后第二个球直接发了一个长的，王世清接发球的站位太靠台内了。7-5 球长三直线。对方也是两个右手啊，所以他们在直线的这个落点上会是他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0: 5-10。
1: 王志清和宋玉莎拿到第二局局点。
0: 10-6。

0: 11比6，中队再下一局，目前是2-0领先斯洛伐克选手。
1: 这个感觉，我也没打这个双。

0: Club Game, Kukulkovla to serve, love all. Let love all.
1: Just say.

0: 斯洛伐克这位男选手皮斯特耶，他的正手调打其实非常好啊，感觉很流畅也很轻巧。我觉得这个跟他握板还是有关系，他整体握板还是偏松，手腕感觉很灵活，但是打起大陆球来就让人觉得没那么稳定。3-3。之后其实孙颖莎给王楚钦创造了一个抢攻机会。斯洛伐克队叫暂停了。皮斯特耶两个挑打球台的中路啊，那王楚钦都是侧身用正手来爆冲。
1: 做完。
0: 发球直接失误，这样王楚钦和孙颖莎拿到了赛点。直落三局3-0，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战胜斯洛伐克的库库洛娃，皮斯特耶顺利的挺进到了混双的八强。你这场比赛局面上还是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啊，虽然是美国大满贯的两人的混双第一场出场，但是对于这个比赛的总体把握、出手的线路，还有一些关于双打的技战术的套路，还是相当的熟悉。好，这一时间段的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 WTT 美国大满贯再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0: 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10: 给到篮下，
1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1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1: 很强硬啊，王哲林。
10: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1: 是的，
1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1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1: 一攻一防，
10: 反击
11: 李洪权攻胡金秋，
10: 4-0的开局。
1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1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1: 给到福哥，
1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1: 7-0梦幻开局啊！
1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10: 啊！不要胡金秋
11: 啊，要萨姆森。
1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1: 还是
1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

0: 向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方森还是被张睿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江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才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手感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呢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

0: 和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权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王哲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比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0: 对，
1: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0: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郑嘉人这一次被张智霖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智霖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1: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两次失误，全场只有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0: 打到现在张智霖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1: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0: 张智霖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1: 夹击也来了。
0: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智霖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0: 对啊，
1: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0: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1: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布朗
1: 得开啊！
0: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1: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0: 还是打一个牛角
1: 夹击，
0: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智霖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车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动反击，
0: 三打三，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

0: 朱俊龙两分。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七分。
1: 布朗给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文来了，
1: 古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罗伯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可以，布朗抛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罗伯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罗伯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罗伯顿，2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 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中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整个都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格。

0: 带掉。这个球吴晓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一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抽住挡拆，
1: 王哲林的下顺，再支位球，富哥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快下无消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吴哥进攻篮板。
1: 吴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所以说伍德门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变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其实伍德门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2: 连荣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
0: 再
1: 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1: 符合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还是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伍德文自己
0: 都，伍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

0: 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7: 反超了啊！
6: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7: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拧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6: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7: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6: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7: 戳了一下，
6: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7: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胡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6: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7: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欢迎今天的观
6: 众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7: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6: 3分球
7: 太轻松了。
6: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7: 对，我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6: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7: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6: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
7: 啊，
6: 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7: 对， 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

0: 场上都是很敏感的、
1: 啊，
0: 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云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云龙，
0: 挑战王哲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2: 哇，古德温
1: 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这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网。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福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

0: 前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明辉第二犯。
0: 刘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还是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
1: 飞了，
0: 他俩了。嗯，李洪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这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接着打，孙明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1: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
0: 啊，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犯，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

0: 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大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被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塔克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符合叫严鹏飞，
0: 就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

0: 31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
2: 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往上可以抢一个二换一，给到凯尔顿，胡哥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2: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2: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2: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2: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2: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2: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2: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2: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2: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2: 第四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2: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家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2: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家人、孙明辉、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

0: 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吴定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护框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刘德温
2: 好高防
1: 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哎，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勇士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篮板，吴霄
0: 是双塔的作用。
1: 宁辉自己来，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接球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吴定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1: 铭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1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1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四郎半转换一打，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两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可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长篮板，林秋、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哎呦，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第一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裁判，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他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胡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一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刘文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文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是，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也进。
1: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

0: 了，
1: 看吴骁啊，吴骁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2: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3: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3: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3: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3: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3: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3: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3: 张振林
1: 来防，连续掩护。
3: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3: 这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3: 布朗46分
1: 去了，
3: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一则
3: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3: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3: 差四分，
1: 看看啊，
3: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3: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3: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3: 这球给争球，
1: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3: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3: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3: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达挡拆，中路西班牙，
3: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
3: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接了三分犯规，
3: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3: 目前李洪权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

0: 李洪臣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两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九秒，
1: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2: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2: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2: 起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2: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2: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臣的挡拆
2: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2: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2: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2: 控中，
0: 底角孙铭徽
2: 怎么打，古金秋
0: 有夹击，
2: 给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2: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2: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2: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
0: 先阶段，提前
2: 加速，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2: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2: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2: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2: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

0: 二林，义务掩护，
1: 古德温，
0: 古德温
1: 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但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0: 来下张镇麟
1: 打进，
0: 扳平了比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是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是不能犯规，
0: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1: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哦，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1: 三分，
0: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1: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江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

0: 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7: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直冲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拔河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再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6: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7: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1: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2: 好，我们看
0: 看单杠杨澜冰。
2: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地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 D C， 好，下法直体七八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肖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谢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束大环地足。

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弧端转体气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我操！
2: 这不他这么问的，他这么问的。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曲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帜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 D 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 D 组动作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曲臂超过了90度，

0: 枪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10，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八发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啊，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1: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寸。CDBB。直体720旋下，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他在做直体前空翻的时候，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如果从侧面看，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丁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啊，是个记住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基本特地主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主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正涛臂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 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气瓣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场。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

0: 马虎字的动作啊，一个是支撑完成的啊，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啊，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啊，虽然同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啊。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

0: 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 6.5 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 6.0， 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 6.5， 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1: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山脚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0: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1: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0: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这个
0: 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位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穿360呈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

0: 直体三百六旋，记住也成了。C， 结式大回环 D， 啊，出腿成倒立 C， 漂亮，
1: 站住张伯恒，
0: 直体七百二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十四点三？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十四点三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十四点三。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伯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十四点三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伯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六百三，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七八二。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伯恒
0: 分数应该出来
1: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伯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啊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齐了。中川转体180地主，直体炫月祭祖，团身炫月异祖，跳360 C 祖，正转反中川 C 祖，扭臂呆环 B 祖，反转正全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啊、
1: 所以说
0: 是个 F 组的高难度下发。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1: 这就是，
0: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休息360旋，记住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打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集体360旋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访。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是去接，360，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啊，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2: 好好好。

0: 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触的类型啊，毽子上板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

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祖华在二后卫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二号基恩雷格斯，20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哈，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

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二十三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就是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

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一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于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

0: 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而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问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9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2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16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 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的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
1: Over the antenna. It's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0: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啊。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垫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

那么华塞尔后卫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那面对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哎，球发的不错。对，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哦，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

0: 们第一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哇，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比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真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元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这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

0: 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鹤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
1: You're not right.
0: 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防一定要快，尤其是篮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贞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

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孟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失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吉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0: 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队的主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1: We have to be patient.
0: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2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2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

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黄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王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元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

0: 内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器。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器，看看这一局杨宝器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4: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3: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

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文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把佩兰换下。把前驱

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

0: 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
1: Why did we spike out?
0: Your coach, yeah. We made the mistakes. Why did we make the mistakes? 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像这样的能够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四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欢迎指导，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

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接得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基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

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格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你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扫尾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

使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

格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

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他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faire chez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

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步幅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6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7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5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4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3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

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7: On your mark.
6: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

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

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唐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

7:57.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对，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这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戈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戈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戈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

14:55。这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文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头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

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阿拉利斯5.83米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83米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米，赛季最佳成绩是5.90米。地理要成绩5.93米，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米，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六米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六米一三。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六米三。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

0: 法林选手巴乌，伊胡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

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马蒂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本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4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12: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13: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1/4决赛较量。
11: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摇子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奥沙利文。
12: Here comes the player.
13: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4: 对，
13: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4: 对。
13: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
14: 是的，
13: 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

0: 年，
1: 嗯，
0: 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
1: 嗯，
0: 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0: 没错
1: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
0: 嗯、
1: 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嗯，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1: 嗯，
0: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1: 嗯，
0: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0: 就是马奎威廉姆斯的第一
1: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1: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瑞恩戴罚了16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嚯
0: 嚯，

0: 想起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能洗，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没洗，完了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球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哎，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2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达到155啊，没达到真正的满分啊，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8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幺五五，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
0: 跑
1: 体
0: 步
1: 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1: 啊。
2: 56。57。

0: 72.
1: I think 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对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那不好叫黑球了。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1: 是。
0: 81.

0: 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1: 嗯。
2: 我看见了。
1: 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
2: 看见了 five。
1: 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0: 对
1: 对，相当于16红啊。
0: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1: 嗯。
0: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1: 对，
0: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1: 啊，直接没，
0: 还是高杆推，
1: 啊、对。
0: 哎，是
1: 黑死了
0: 啊，对，
1: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0: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奔着超14去啊。
0: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1: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0: 对。
2: 不是 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1: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2: 31。
1: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数字。
0: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1: 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1: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1: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队有问题的话。
1: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1: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97997，40066-979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黑马。
0: 场上分胜负，下士兄弟，计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详去世界杯举杯无良液。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7: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梦六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9: Ready, go.
8: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7分7.5，7分部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此时，六十九点三，同步分来到了8分。

0: 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2: 7.5、7.5、7.5、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

0: 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

唯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歌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

0: 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5跳。

0: 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2: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2: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2: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林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林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美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啊，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这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第4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里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3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场球有的可看。
0: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1: 对，看一下南非队的反击，
0: 速度起来了，阿波利斯，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在左边路的推进，好，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格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科、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1: 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0: 这球吹了犯规了。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1: 脱手了。
0: 对，
1: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0: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1: 对，这是1-1，这个
0: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1: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姆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也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奥斯塔吉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
1: 嗯。
0: 对，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0: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1: 还是姆博卡奇。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0: 传的不错，
1: 米勒
0: 走路
1: 左路
0: 上
1: 通
0: 来
1: 了，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0: 切进来了，
1: 横传，角球。
0: 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
0: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9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1: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0: 对。
1: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能力。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0: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1: 对。
0: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了，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能散开。
1: 对。
0: 这两下配合，南非队打得很流畅。
1: 连续的一脚传递，左路下底，莫迪巴，莫夫肯。
0: 这球裁判没有给哨啊！这是反抢，
1: 加拿大队转换没踢出来。但是南非队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想要直接塞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速度起来，利亚姆米勒，这球没问题，对方破坏得很干净。
0: 对，这下一个铲断啊，直接球交给同伴了。双方这个拼的还真是挺凶的。
1: 对，开场之后其实这个强度拉的是比较猛。
0: 这个比赛进行到淘汰赛阶段，这个大家这火力全开啊，
1: 都想抢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我们赛前还在开玩笑说，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你很少能够看到两支世界排名30开外的球队来进行同一场淘汰赛的比赛，
0: 还真是。
1: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经验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因为本身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0: 对，
1: 所以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0: 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1: 是马赛克，上一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帮助南非队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来到了小组第二。约翰斯顿，速度也起来了，
0: 对，一人过俩。
1: 横传到中间，
0: 拿得不错，
1: 还是趟大了第二步。
0: 对，这是边后卫，内收补位补得很及时。

0: 加拿大还是在高位抢，
1: 对，他还是一个442的一个防守体系。
0: 哦，前面这三个人是真的很能跑啊。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根
1: 漂亮
0: 撞墙配合，
1: 可以
0: 禁区前空了
1: 啊，这下看这下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1: 脚下快，
0: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后跟
1: 漂亮，
0: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1: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0: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啊。
1: 嗯，
0: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1: 啊，看
0: 两公里
1: 下
0: 到了禁区里，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1: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他来一个后摆，
0: 对，
1: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1: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也想切进去，但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0: 是。但是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0: 直传打身后，
1: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0: 奥罗瓦塞伊好球，
1: 好球，
0: 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0: 再来看，
1: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1: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15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加拿大队的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十七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1: 这是有犯规动作。
0: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这球又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1: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啊、
1: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科尼利厄斯看南非队的这次机会，直传沿着右边路推到禁区里，没有队友及时的过来接应，外围远射又被加拿大队挡出来。今天南非队防守定位球有很大的问题，
1: 嗯，这个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这是都出现防守的失误。
0: 对
1: 啊，刚才那球如果说真是沾上了，那个离门的距离就肯定是进了。
0: 刚刚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顶到了这个球，但是顶的还不够厚，就是蹭得太薄了，相当于头发蹭了一下。
1: 对，

戴维手上动作犯规了。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双方在

0: 转身想摆脱，
1: 这球漂亮，这球过得非常漂亮。
0: 戴维翻到左路，米勒，哎，错进错出，还是在肋部，传中被南非队挡下来，但是反击没有组织起来。嗯。
1: 感觉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打的就是快，
0: 对
1: 啊，这个尤其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间接二过一配合打得很多。
0: 是的，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之前我们介绍都是第一次来踢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嗯，
0: 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到三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参加洲际赛事的时候，还是储备了一些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尤其是南非队在2024年的非洲国家杯里边，时隔了22年之后又重新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在淘汰赛里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一次参加到世界杯里边基本保留了那一批球员，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两届金杯赛再加上一届美洲杯，加拿大也都有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经历。
1: 对，能感觉到现在比赛踢了28分钟，我能感觉到南非队啊，他的踢球啊，尤其防守很有纪律性。
0: 嗯，
1: 那也是说，南非队的比利时教练这个老教练布罗斯，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其实要求很严。啊，作为非洲球队，大家都清楚，可能在要求纪律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老教练，我想要是目前看南非队的表现来说，他是做到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在征战，不管是洲际还是国际性的赛事，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纪律性是让球队走得更远的一个基础。
1: 对，我们能看出他这个就是包括我说的胜负，你看他第一场先输，然后再平再赢，就是他的一步一个台阶其实走得很稳。
0: 对，输球也没有打乱球队的一些原本的计划和目标，
1: 而且也不会出现大比分。
0: 对，但是啊，杨指导有一点，这两支球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2到3年中的这个洲际赛会制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大概率都是通过点球，要么晋级，要么被淘汰出去。尤其是加拿大队打了3届赛会制的比赛，一共踢了5场淘汰赛，有4场最后都是点球。
1: 啊，如果现在看这个节奏，有可能
0: 对，基本上就停下来了。
1: 啊，
0: 对于南非队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所以这个概率很高啊。
1: 这就是有点是什么，先注重防守，谁都不敢出招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球在南非队后场停了很长时间，现场的观众好像有点不乐意了。
1: 对，
0: 大家肯定是想看对抗更强的比赛。左路传中被挡出来，再往禁区里飙，落点不错。
1: 啊，这个其实来讲点还是可以。啊，
0: 对，
1: 哇，这下挺悬的，这个前锋在后头，这个后卫可能没察觉到。开始
0: 双方今天在锋线上啊，对于对方防线持球人的干扰还做的是挺严密的。

0: 好球，重心的变化晃开了对方的防守，不可能。这个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
1: 对，一个铲溜球，
0: 球门球。这就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比利时人布罗斯，已经74岁了，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
1: 对，
0: 74岁不容易。
1: 当然，这个老教练带的这个南非队啊，我感觉他整体其实做得不错，因为要从个人。

0: 能力，包括身价来讲，那南非队是没法跟加拿大大队比较，
1: 甚至他在非洲范围之内都不算是
0: 对
1: 很厉害啊。
0: 但是他现在能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那说明这支球队的纪律性很强，
1: 对整体性很好。
0: 嗯，
1: 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2024年的非洲国家杯拿到第三啊，这就是布罗斯带队之后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成绩上有直观的体现。
0: 所以说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一个球队的表现，这完全代表这个教练呢他的战术理念。
1: 嗯，哎，直传被切断了，
0: 直传被切断，
1: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0: 米勒
1: 交到禁区里，奥罗瓦塞伊，
0: 守门员这下是抓得还很稳啊，这个是一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零158天
1: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哎，南非队又直传，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0: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0: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1: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中路接应，漂亮
0: 球，
1: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罗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0: 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1: 哎，这是什么动作呢？
0: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1: 对
0: 啊，当然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1: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0: 还好这个裁判手下留情了。
1: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利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0: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的颈椎，
1: 对，
0: 其实是
1: 因为
0: 拧了一下，
1: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这个球砸在奥罗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0: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1: 奥罗瓦塞伊，
0: 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加拿大队的12号奥罗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它有漏人现象。
1: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全都没防住。
0: 所以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1: 对，欧斯塔吉奥一点，
0: 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1: 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0: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1: 对，是奥罗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0: 啊，
1: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
0: 啊，球这个蹭的不错，啊，两个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去。

0: 得去的，这都没问题。对，你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得不错。嗯。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对，
1: 防守队员还是15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0: 好球！这球转身不错，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肋部横传，外围。
1: 埃什米勒，
0: 好球，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
1: 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0: 嗯，
1: 这个他永远是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了。
1: 看这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里控了。
0: 哇，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翻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的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二十号穆达乌，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接线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下看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的二十号穆达乌，
1: 对，看他这下沾没沾上，
0: 刚才感觉应该是稍稍沾上了一点儿，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守方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
1: 嗯，
0: 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1: 啊，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 C 这下非常漂亮，
0: 对，他很隐蔽，
1: 对，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守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儿。
0: 哎，
1: 啊，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五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
1: 嗯。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卢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罗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哦，这是前场一个抢断，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
1: 嗯，
0: 啊，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1: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在裁判员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哨之后，他已经被加拿大队的球员围住，想要一些说法。啊，包括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现在也已经冲到场内，刚才是奔着主裁判的方向去的，但是被自己的队员拦下来了。邦比托还是比较的冷静哈。主要加拿大队还是觉得刚刚禁区里对方是有比较明显的犯规嫌疑的。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根据过去这两年当中的判例，这种球没判点球其实也很多啊。
0: 嗯。
1: 所以裁判可能在和加拿大的球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讲到这方面的一些规则改变。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信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南非队呢是用五号姆巴塔换下了十号莫福肯，这个是在中场位置的一处换人调整。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
1: 嗯，
0: 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这一局，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下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面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蹭，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

0: 齐索尔，穆达乌。
1: 啊，这一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嗯，这个十四号古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十四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啊，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啊，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
0: 嗯。
1: 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啊，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这就是姆博卡奇。

0: 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嗯，本来是加拿大队想要抢节奏快发，但是裁判看到有南非队的球员倒在地上，先吹停了。这是四号莫库纳。两个人对角了，鞋钉应该是蹭到了脚面。嗯，好球，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提高兴了二十号穆达乌
1: 啊，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1: 但是看那脚快哈，
0: 对，
1: 你这个一伸脚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裆把人过了。
0: 还是下场转，找到右路，还是穆达乌。奥孔。
1: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0: 对
1: 啊，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0: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1: 对，
0: 次数多，时间长，这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
1: 嗯，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下技术不错。
0: 嗯，
1: 好球，漂亮，
0: 过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1: 啊，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0: 穆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1: 传中
0: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
1: 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0: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啊，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

0: 僵住了。
1: 对，
0: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1: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0: 对，
1: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是反而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0: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啊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1: 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0: 对啊，
1: 现在呢下半身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0: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啊，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1: 好像是碰到头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上进行一些处理。
0: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1: 对，应该问题不大。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调整。

0: 好球。科尼利厄斯直传过来，能转身。哎，这个球南非队对对方前锋没限制，戴维。好球，再分回到左路，利亚姆米勒。这球是不是打裁判身上？
1: 对啊，这下裁判是烫出球了，所以他也是啊。
0: 加拿大队本来以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裁判的意思，这球先碰我了，所以根据规则呢，他是要掷球，通过坠球呢，把球权再给南非队。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防铲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俄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左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左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南非队现在是4脚射门1次射正，加拿大队是7脚射门4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14号啊，这个是
0: 姆博卡奇，
1: 这下补位非常的到位啊，
0: 太关键了。

0: 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
1: 嗯。
0: 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嗯。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
0: 嗯。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十四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
0: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他的身影。
1: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0: 对，
1: 看看角球，
0: 中路，
1: 嗯，
0: 还是能争到一点。
1: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0: 德弗热罗勒，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1: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
0: 嗯，
1: 但是第二下呢就是中后卫补位这下。

0: 想打过顶，不可能，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替补上来的23号西古尔吃到这一张黄牌。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打的这20多分钟啊，整体这个比赛的节奏要比上半场比赛稍微慢了一些。
1: 对，
0: 换下了12号中锋奥卢瓦塞伊，换上了24号普罗米斯戴维。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啊。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3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是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背后犯规了，拉里亚。西古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又要回，
1: 哦，这下高压逼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啊，嗯，就在等你高位逼抢。
1: 好球，这下传的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得不是很花式，嗯，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嗯，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的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嗯，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100%的状态。

0: 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的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做回来，
1: 这下
0: 普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儿。
1: 哎，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亮，
0: 漂亮，
1: 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斜线，
1: 漂亮，
0: 戴维，小角度打门被挡出来。对，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90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
0: 就信任戴维斯，
1: 对，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

0: 奥斯塔吉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热罗勒、戴维斯，斜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前场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那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那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10秒钟的时间。
1: 啊，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
1: 嗯，
0: 总是差最后这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下啊，传中这下。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啊，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长传球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1: 看这下，
0: 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1: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
0: 啊，戴维斯1-1，成功单防防下来。
1: 嗯，
0: 还在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

0: 还是要吹的，
1: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格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他是给对方给撩起来了。
0: 对，而且是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下。
1: 嗯，
0: 长传球直接打在加拿大球员的身上，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吉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的，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布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1: 嗯，

0: 进球没出现，
1: 这叫踩的还挺及时。
2: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非常敢做动作。
1: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半时一开始还走两个裆哈。
2: 对。
1: 哎，这威打争撞，这把球拿到了。
2: 对，
1: 斜线。
2: 第一下领大了。
1: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1: 如果中锋这下一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守门员的局面了。
2: 雷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啊，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1: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2: 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1: 对，
2: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1: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
2: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啊。
1: 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2: 是
1: 所以才造成他这种回传嘛。
2: 伤停补时五分钟，

0: 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1: 轻了，
0: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

0: 萨奇奥，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1: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1: 对，
0: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解决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
0: 嗯，
1: 哇，哦呦，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那别越位啊！
1: 啊，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个人自己来了
0: 啊。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顶下来，有没有机会？
1: 卡奇传中，
0: 对，这博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莫巴塔，禁区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1: 把球牢牢拿住。
0: 啊，这是南非队莫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
1: 啊，
0: 和拉里亚

0: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庭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这支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里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韧劲儿，是团队，是场上的纪律性，当然也有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局部展现出来的松弛以及球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南非队还是会延续着他们这一套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作为班底来继续进行后面的比赛，无论是洲际赛场还是世界杯的赛场。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收看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今天呢，在这里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2026年温网赛事的转播。今天呢，温网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在昨天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呢，参加单打比赛的四位中国球员悉数亮相，结果呢是两胜两负，喜忧参半。其中王新宇和老将张帅呢，都是经过了艰苦的晋级过程呢，还是顺利的闯进了第二轮。那么在状态一直在调整的郑钦文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错失了破发的机会，还是遗憾的止步首轮。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男单的独苗吴亦丙啊，在中央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以七度的前温网冠军，也是传奇的网球人物德约科维奇，进行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大战。这场比赛呢，并没有出现人们之前想象的一边倒的局面，而是打出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水平。而吴亦丙呢，还从德约科维奇手中呢拿下了一盘，不仅创造了首位呢在温网中央球场亮相的中国球员的这样一个新纪录，同时呢也创造了与德约科维奇交手获胜一盘的纪录。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虽败犹荣，打出了中国球员的精神风貌和技术水平。在今天的温网比赛当中呢，有很多的赛事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呢，中央球场即将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卫冕冠军斯瓦泰克的卫冕之旅。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时隔四年重返赛场啊，凭借一张外卡的44岁的老将，也是传奇的网球女皇小威廉姆斯呢，重返温网的赛场，在单打的赛场当中亮相呢，她的竞技状态到底如何？我相信很多的球迷呢都在等着这一场比赛。那么还有呢，刚刚在法网获得男单冠军的小兹维列夫，以及呢在温网将成为自己职业生涯当中谢幕战的老将瓦林卡，也将在第二个比赛日呢来登场。可以说精彩的赛事非常的多，都在等着大家一起来欣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进入今天第二个比赛日的现场直播。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present.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央球场的比赛，这场球呢是由6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也是本届温网女子单打的卫冕冠军，来自波兰的好手斯瓦泰克迎战的是美国的好手汤森德。这场球呢也是今天中央球场的揭幕战，由女单的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来坐镇。他和汤森德之间呢之前从来没有交过手啊，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遭遇战。美国选手汤森德，他是1996年出生的啊，今年呢已经年满30岁了。他目前单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79位，身高1.70米，左手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是比赛呢刚刚开始啊，整个草地还是比较新鲜的，然后呢草的密度也非常的好，所以呢运动员呢在场上呢经常会脚下打滑。昨天吴一丙呢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草还没有踩掉，所以呢运动员在场上的移动会非常的小心，总是担心自己会滑倒。汤森德左手球员二区的发球极具威胁，漂亮啊！在一区偷了一个外角。汤森德呢身体非常强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发球和正手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另外呢他长时间啊，这个浸淫在双打赛场，他的双打能力非常突出啊，现在呢也是双打排名世界第二。他和辛尼亚科娃是本届温网女双的头号种子，所以他的网前的功底是相当扎实的。有好的发球，有好的正手，再加上网前的能力，所以呢，应该说汤森德具备了打好草地比赛的基本条件。所以这场球对于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来讲，并不是一场轻易拿下的比赛，需要他引起重视。

两个人之前并没有交过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呢从开局两个人呢都需要一点时间呢去适应对方的发球底线的节奏。斯巴泰克还是很谨慎，抛球试了试头顶的光线，

接二发，唐森德站的还是比较靠前。斯巴泰克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是斯巴泰克的教练员啊，西班牙人罗伊格，他也是来自纳达尔网校，之前呢是协同这个纳达尔的叔叔托尼纳达尔，那帮助纳达尔呢备战草地和硬地的比赛。他也曾经在去年应该是和郑钦文在草地赛季有过短暂的合作，那现在呢是辅助斯瓦泰克。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因为汤森德长期呢在双打赛场上的这种履历啊，他的这种好的成绩就帮助他在接发球环节非常的具有侵略性。出界了，斯瓦泰克上来第一个发球局连掉三分。

好球，二区内角，这个球落点要的很准啊。发球的时速106英里，相当快了。

好球，漂亮。这个球斯瓦泰克接下来反拍的这一拍的衔接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再欣赏一下，发外脚，接下来上步入位反拍斜线，这个球主要还是脚下跟进的很快啊，重心降得很低。好球，好球。在一发的掩护之下啊，斯瓦泰克的正手还是能够充分的能够爆发出他的这种威胁性，连救了三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有点被顶到了啊，汤森德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防御，这个球切的还是挺深的，而且球呢落地以后其实尾劲儿还是有的，这个球斯瓦泰克人和球的关系有点太近了。第四个破发点，嚯，汤森德这个接发站位，站进来其实就是要给苏瓦泰克一个心理的威慑。这个二发，好二发，这个二发发的质量很高啊，中路然后深落点的一个追身的发球。斯瓦泰克卫冕冠军，第一个发球局，现在已经救了四个破发点。

就是第一周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前三天，这个草地还是比较滑的，因为草还是比较厚，另外它的密度也还保持的不错啊，所以呢一般来讲呢，在这样的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运动员呢都不太敢去打开角度，因为对运动员的移动这个确实是很高的要求，因为你一旦打

改角度，对方就会借到你的角度，接下来你就要大范围的移动。所以运动员在这种大范围的移动当中都会担心自己的脚下会打滑，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一两轮的比赛，运动员在底线都是以中路身躯的这种对抗为主，尽量的不去打开角度。是汤森德的第五个破发点。

0: 这个二发运气还是不错的啊，刚好压在了线上。哟，大阪直美。斯巴泰克第一个发球局陷入到了苦战当中，耗时已经是马上超过6分半了。
1: Left for serve.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啊，我们看这一分的前几拍，双方都是中路的强相持，尽量呢把球打向对方中路的身躯，然后汤森德的正手率先把角度甩开了，但是这个跟进来到往前，很可惜这个截击放短差了一点。

啊，也是个机会球，很可惜啊。汤森德这个反拍直线啊，打得稍微长了一点，这样苏瓦泰克呢耗时接近7分钟吧，终于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在这局当中，他挽救了全部的5个破发点，尤其是在0-40落后的局面之下啊，顽强的将这一局呢最后爆发了。

还是脚下容易打滑。这接发球，斯瓦泰克接的不错啊，反拍的回发球，把这个角度顶开了。

0: Now 30.
1: 这个正手汤森德没太打准。汤森德呢，在去年下半年啊，整个的成绩呢是，尤其是单打赛场上啊，开始爆发。去年他在美网打进了16强。

0: 嚯，好球好球。
1: 斯瓦泰克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首先还是接发球接得好，这个正牌的接发球接得不错，接得很深。接下来啊，这个反拍的进攻衔接的也非常快。汤森德这个发球局现在也有大的麻烦，0-40。好球。正牌强力进攻，掩护上网。

来到网前反拍截击放短。谢丽放短。这个就是很招牌的、很经典的啊，草地网球的战术策略。

0: 像苏瓦泰克是把握住了第二个破发点的机会，在第一盘的第三局啊，率先呢完成了破发。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在外场的其他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刚刚是美国的名将凯斯啊，他是2-1战胜了他的美国同胞戴伊，已经进入到了今年温网女单的第二轮当中。我们再回到斯瓦泰克对阵汤森德的这场较量。嚯，好球！这个球，汤森德的接发球没有接实，但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吊短球的效果。我们看到斯瓦泰克场上非常专注啊，追这个短球，

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汤森德呢，在底线呢，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还是差一些，自身的失误偏多。卫冕冠军先破后保，现在在第一盘3-1领先于汤森德。汤森德之前呢，在温网他的最佳战绩啊，就是打到过第二轮。去年汤森德呢，在温网的第一轮是输给

给了他的美国同胞索菲亚·肯宁。这个球往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失误，斯瓦泰克这个球有点够着打，但是呢形成了一个过往急坠的效果。还是接发球接的好，接发球接的很深，让汤森德呢很难从容的展开自己的正拍的进攻。

嚯，发外脚，这个球苏瓦泰克有点没太想到啊，他的重心已经在向场地中线在移动了，但这个球汤森德转腕发了一个欧拜脚，那这是西尼亚科娃，后排的，前排是大阪直美。西尼亚科娃呢，他今年的温网是和汤森德搭档要打女双，他们是女双的头号种子。

0: 脚下。
1: Thank you.

送了一个双雾，这是汤森德的团队啊。右边的这位男士是他的教练员。

0: 这样斯瓦泰克再度的是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一盘斯瓦泰克呢是4-1领先于汤森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对这种
1: 那叫的一解释。这是苏瓦泰克今天的第一件意思，双方各有一件意思，也各有一个双误。这整体上来看呢，今天汤森德底线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他目前呢非受迫性失误8个，苏瓦泰克呢到目前为止呢非受迫性失误只有4个。另外呢在关键分上，苏瓦泰克3次破发机会兑现了2个，汤森德呢之前5次破发机会啊、全部错失。哇，这个接发球打中了。目前为止呢，汤森德的一发进球率65%，苏瓦泰克一发进球率80%。

到外脚以后，这个正手的衔接重复落点确实打得非常的快，而且很果断，坚决的下手。汤森德的教练员呢叫罗杰·泰伊泽尔。

0: Schönig. Schönig leads by 5-1 present.
1: 戴着棒球帽、戴着眼镜、墨镜的这一位啊，就是他的教练员罗杰·泰伊泽尔。在大满贯的第一轮，我们看到这个汤森德是13-20，在温网他的首轮的战绩之前是2-3。
0: 对，真的。
1: 这是汤森德今天的第二接一次。

好球啊，发球上网，漂亮。现场的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反拍近身位的截击，你看把拍子立住，主要是靠脚下和重心的调整，拍子立在身前，靠脚下去找

0: 还是失误。
1: 13-15。
0: 苏瓦泰克的接发球确实也很有威胁，接发球接的节奏比较快，同时呢落点也顶得比较深，这样汤森德发完球以后，第一板的衔接上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就是来不及，

0: Claire 姐。
1: 底线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主裁判是来自德国的贝利女士。

又是一个精彩的发球上网啊。这个球发完球以后，正拦的这一拍拦得非常精彩。在女球员当中，我们很少看到发球上网的这种打法了。汤森德正拦，拦出一个大的对角线，逼迫对方呢只能挑高球。在制胜分方面，现在两个人呢都是9个制胜分，但是非受迫性失误，汤森德现在是10个，斯瓦泰克只有4个。

0: Deus。
1: 今天的第二个双误。感觉汤森德在场上第一盘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强行要上网，但是这个上网的时机选择并不是很好，因为你发向斯瓦泰克的正手，这一拍对方的正手的回发球，汤森德这个上网时机的选择值得商榷。盘点，正手上，这样我们看到卫冕冠军斯瓦泰克在第一盘三度破掉了汤森德的发球局，6-1取得了第一盘的速胜。第一盘呢只用时了31分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斯瓦泰克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所以呢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球。这个正手的直线的提拉，斯瓦泰克其实是一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球控制到界内。外围场地的一些比赛也已经结束了，也给您通报一下相关的赛况。那保利尼呢是战胜了资格赛球员，来自美国的蒙哥马利。

晋级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那凯斯也是战胜了资格赛突围的他的美国同胞戴伊，同样也晋级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另外呢，男单方面，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手汉夫曼战胜了法国的大炮佩里卡德，顺利晋级第二轮。另外刚刚呢，我们看到布斯科娃也赢球了。

刚刚布斯科娃呢是战胜了吉布森，晋级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

0: 15-14。
1: 这是斯宝泰克今天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这个双误一出，送给对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过斯瓦泰克出现这样的状态，就第一盘状态非常好啊，基本上是怎么打怎么有啊，指哪儿打哪儿。但是呢，第一盘之后你会发现斯瓦泰克的状态会有一个快速的下降，直至最后啊，打到决胜盘甚至会出现崩盘的一些表现。所以斯瓦泰克呢自己也说，就是他现在的场上的稳定性不太够。斯瓦泰克在大满贯的第一轮的战绩28胜1负，过去的26次大满贯的比赛他都赢得了第一轮的胜利。

0: 这是唐森德今天的第二个高压失误了，第一盘就有一个高压也是出现了失误，镜头马上给到了他的教练员，他的双打搭档西尼亚科娃。西尼亚科娃昨天女单第一轮啊战胜了中国的选手郑钦文，前排还有大阪直美。大阪直美呢是在女单的上半区啊，昨天也获胜了。
1: 15-0.

接的真快，这个球斯巴泰克确实接的很好。反拍迎上来啊，高点的一个接发球反斜线，有角度，主要还是节奏也比较快，这个带给对方的威胁很大。

0: Thirty-one。
1: 左手球员二区的发球，这个大外角的角度，这是他们看家的本领。

这个球还是斯瓦泰克反拍在斜线位置对汤森德的压制。双方战成平分。

好球，好球啊！发外脚把对方拉到场地一侧，接下来中路深陷，为自己的上网创造机会和条件，打得非常娴熟，反拍中路深陷，然后上来。又拿到一个局点。

这一分呢，整个的节奏还是在斯瓦泰克的掌控当中。汤森德在底线呢，有一点狼狈和被动，但是呢，他通过一些挑高球啊，啊，包括一些这种节奏的改变啊，打的还是挺顽强的。但是整个这一分，其实主动权是在斯瓦泰克的手里面。过去的这个是最长的一个多拍啊，打了12拍。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好球啊，漂亮漂亮。嗯，反拍的切削球，这个在草地上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击球方式啊，现场观众掌声雷动。那这一分看得出来，唐森德他在草地上的这种击球的丰富性非常好啊，下旋的切削球，切长切短，把斯瓦泰克吊上网以后，正手直接端一个过顶高球，斯瓦泰克追上来打胯下，但是这个球速太慢了，不足以撼动唐森德在网前的优势。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

英国的音乐剧演员歌手博伊，还有布劳德斯图拉特布劳德，英格兰退役的板球明星，

好球好球，这次高压就稳当了一点啊，没有发十足的力去打这个高压啊，先把球压进去保持主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皇家包厢里面啊，有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现在斯瓦泰克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第一盘的时候啊，状态非常好，啊，基本上可以就是掌控住整个比赛的局面，但是他的状态不能够维持得很久。等到了第二盘，你会发现他的状态波动得非常大。在第一盘，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刚才为您介绍了，只有四个。但是现在啊，他的非受迫性失误，第二盘打了两局多一点儿，他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已经有十个了。
1: 15-13.

0: 1540。
1: 不知道为什么斯巴泰克呢，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这种比赛的模式就是这样，一进入第二盘他的专注度就会习惯性的丢失，整个状态也会出现这种大幅度的下滑。今天呢第三个双误也让他在这个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来再看一下。
1: 哇，好悬呀、啊！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一局其实斯瓦泰克丢的也是莫名其妙的，连续的出现双误，最终呢把自己的发球局拱手送给了汤森德。汤森德在第二盘啊，现在呢是3-0领先于斯瓦泰克。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A little bit of silence, please. Thank you. Out. 15 left.
1: 汤森德这个中路追身的一个好发球，那时速超过了100英里，相当快。

好转。这球发的确实质量也很高，球速虽然不快啊，88英里，但是这个球非常转，很跳，落点也发得很深。这边刚刚镜头给到的是苏瓦泰克的团队啊，不知道为什么苏瓦泰克进入到第二盘，他会习惯性的出现这种专注度的下降、状态的丢失，最近很多场比赛都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对于他来讲，这都是机会啊。嗯，就对方的这板截击球并不是很深，也不是很快。斯巴泰克这个正手的提拉的穿越，依然没有控制到界内。这样，汤森泽在第二盘两保两破，建立起了4-0的领先优势。作为今年温网女单的卫冕冠军，斯巴泰克在今年的草地赛季没有获得任何一场胜利。他在法网呢是打进了16强，啊，输给了这个科斯丘克。那法网比赛结束之后，在温网开赛之前，他只参加了一站草地热身。好球，这个球斯巴泰克控制的不错，前面快节奏挤压，然后呢最后等到浅球以后，斯巴泰克并没有发力去打，而是提拉随上。斯巴泰克之前呢是参加了德国巴特洪堡这一站的草地比赛，他第一轮轮空，然后第二轮就输给了美国的球手纳瓦罗。所以来到温网之前，在整个草地比赛当中，他没有获得任何一场胜利，所以这也让人们对他在今年整个温网女单的卫冕前景并不是十分看好。

0: 哦，
1: 飞不进了。
0: 这个发球也突然间没了状态，这是今天的第五个双误。这一盘发了四个双误，第一盘只有一个。斯巴泰克在第一盘一记 ace 一个双误，进入第二盘没有 ace 四个双误。现在一发的进球率50%，一发得分率50%，二发得分率0，六个二发一分未得。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可能斯巴泰克自己都在等啊，他并不知道这个球是不是能够控到界内，自己心里可能也没谱。

0: 哇、哦，好的接发球啊，反拍。这个球像在网子对面有一堵墙一样，斯巴泰克的发球撞在墙上，就直接就弹回来了。嗯，发线上了，这个球确实是发到了发球线上。这样，苏瓦泰克呢，在第二盘啊，终于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前两个发球局全部这个被对方破发。现在苏瓦泰克保发追到了1-4。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这球很可惜啊，这球其实斯瓦泰克前面的铺垫做得非常好，两边的角度已经打开了，完成了对汤森德的调动，但是自己进到场内这个反拍又出现了失误。现在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17个，汤森德15个。又出界了。

0: 4:15。
1: 这个借发球也是借到了对方外脚的角度啊，这个反拍以脚还脚，这个球确实是接得很精彩，站位也顶得很靠前。汤森德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二盘5-1领先于斯瓦泰克。在这一盘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受迫性失误，汤森德只有四个，正手两个，反拍两个。而在这一盘，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14个，正手7个，反手3个，还有双误4个。好球，斯瓦泰克也急需要打出这样的制胜分来提升自己的状态。

0: 快节奏。这个球斯巴泰克来不及后退的情况之下，快速蹲低重心，然后借力的这板正手，节奏还是很快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hoever form this is, please put it into silent mode. Thank you.
0: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德国的主裁判贝利。

0: 哦，好球，好球！
1: 嗯，
0: 现在感觉汤森德在场上越来越自如了啊。这个上来以后的这个反拍切放短球，

0: 好球，好球，漂亮。那斯巴泰克衔接的还是很快的，发完球以后这个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的进攻很有压迫感，然后往前轻轻的去收分，追到2-5，但是第二盘的主动权现在是在美国球手汤森德的手中，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数据统计，在第一盘斯瓦泰克的正手质量达到了9.7，但是第二盘这个数值降到了5.8。可以看到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啊，斯瓦泰克它的整个状态的这种起伏和波动，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在过去一段时间就经常会习惯性的到了第二盘啊，会丢失专注度，状态会出现这种剧烈的下滑。这是他在第二盘的第15个非受迫性失误，第一盘他只有4个。罗伊格也相当苦恼，这个表情不知道场上的弟子发生了什么。我想可能广大球迷也不太就是能理解啊，为什么斯瓦泰克这段时间是这样一个比赛状态，是这样一种模式。
2: 15.

0: 又失误了。
1: 反拍，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40-15，这样美国球手汤森德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这个球不太好切了啊，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脚边然后反弹，因为斯瓦泰克的正手呢，他这个球是比较转的，这个球就不太好咬合上对方的这个旋转。还有一个盘点，好球，斯瓦泰克这个正手卷开角度啊，超级上旋，在草地上同样也很有威胁。斯瓦泰克连续的挽救了两个盘点，追到平分。

好球好球。那双方这一分是一个底线的多拍的强相持，面对着汤森德切削的这种改变节奏，苏瓦泰克应对的还是很稳健的破发点的情况。

这个球送到了汤森德手里。关键时刻汤森德也是来到了网前啊，因为过去的两分他在底线没有能够占据什么优势，所以这一分呢果断的来到了网前。网前的得分第二盘汤森德15次上网拿到了12分。

0: 这球其实可以推直线，对于斯瓦泰克来说这个选择呢其实还可以再商榷，其实直线方向空当更大。第三个盘点，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 这样汤森德呢是在第二盘啊兑现了第三个盘点机会，6-2的比分扳回了一城，双方呢在前两盘打成了1-1。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比拼。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Time. Final set. Świątek December. Thank you.
1: 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卫冕冠军斯巴泰克对阵美国好手汤森德的比赛，现在来到了决胜盘。在这个盘间休息的时候啊，斯巴泰克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另外呢，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正在训练场上训练的小贝莱姆斯。小贝莱姆斯呢今天呢也会在中央球场出赛啊，他是在中央球场的最后一场第三场出赛。小梅勒姆斯呢今天的对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约恩特。约恩特是06年出生的运动员啊。

决胜盘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对于斯瓦泰克来讲非常重要啊，这是他能否重拾信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一局能不能够强势爆发。

正手的截击，这个球截长了，拍面打开的稍微有一点大。第二盘最终呢，斯瓦泰科的非受迫性失误定格在了16个，汤森德第二盘非受迫性失误7个。

0: 哎呦
1: Advantage Charlton
2: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难理解啊，苏瓦泰克就是他在场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起伏啊，他自己有的时候也很苦恼。
1: 好，
2: 这个球汤森德接发球稍稍的长了那么一点点。

球，好球。这一次球没有能够带过球网啊。方森德这个接发球接的也是很快，整个站位顶的比较靠前，快节奏身躯的回发。

0: 这个二发，节奏有点被打乱。又一个空抛，这一局一共发了三个双误了。这先发球唐三德是谢利啊，接了一个短球。
1: Advantage Townsend。

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斯瓦泰克打的还是控制力十足的，这个球反拍的切削推身，非常好的一个击球效果。这个球即便是汤森德能够拉起来，也不会有很高的球速，很好的质量，所以刚刚斯瓦泰克在往前啊，轻松的下分。哦，漂亮的反拍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 再次逼出破发点。

嚯！昨天男单的卫冕冠军辛纳啊，第一轮也是陷入到了苦战当中，最终打到决胜盘，3-2过关。今天女单卫冕冠军也打到了决胜盘。罗伊格来自纳达尔网校，以前也是纳达尔的教练啊，主要是辅佐纳达尔的这个叔叔托尼纳达尔，他当时主要是帮助纳达尔在硬地和草地上训练。

0: 哎，这个正手啊，真是可惜。
1: And that's it, Johnson.
0: 其实机会已经出来了啊，但是这个正拍被网袋拦了下来。

Yes.

好球好球啊，汤森德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相当的有威胁，高点对角线节奏抢得很快，而且呢落点也是打得很深的一拍。这一局12分钟了，过顶高球，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是出了底线。

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就这一拍你看他在打的时候啊，重心有点不太稳，另外呢还是想打完这一拍以后快速的去抢网，所以在整个击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重心就抬起来的太快了。这一盘对斯瓦泰克，这个决胜盘这一局啊，开头的这一局，对斯瓦泰克太关键了。好球啊！这个截击截得很好。这个球汤森德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呢反拍发力打力板。其实这种球，往前运动员并不怕，你越发力，其实他越好借力。

哇、哦，终于爆发了，哇、哦，不容易啊！这一局一共打了14分钟，最终卫冕冠军斯瓦泰克啊，在决胜盘率先完成爆发。希望这个漫长的一局球也能够提升卫冕冠军的状态、士气和信心。

斯巴泰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单打冠军就是大满贯的冠军啊。2020年他在法网拿下了女单的冠军。到现在斯巴泰克呢一共有6个大满贯的女单头衔，4个法网，1个美网，加1个温网。

这个正拍的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也是想抢。外围场地已经结束的比赛，我们刚才看到呢是希腊的萨卡里战胜了陶森啊，已经晋级到了女单的下一轮当中。

红，这个球汤森德反拍切削啊，控制对方的进攻的节奏，然后接下来自己这个反拍想打一个反击，发带有点遮到了眼光。还有一个局点，

0: 这是斯瓦泰克正手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是他的一个机会球，但是打挂网了。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战成了1-1。汤森德名下现在是3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啊。今年他们是拿下了法网的女双的冠军和这个辛尼亚科娃。
1: 好，再见了。

好球，好球，漂亮。这个球抢网这一下，正手的截击啊，赶紧刹车，避免触到球网，在两跳之前不能碰网。

正手的一个过顶上旋，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球没有能够入界。这样，斯瓦泰克第二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的啊。目前他在决胜盘2-1先发领先。

今天呢，中央场地的赛程就是安排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原定呢，就是第一场是斯瓦泰克女单的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揭幕战，然后第二场呢，应该是美国的球手弗里茨啊对阵英国本土的宠儿德雷珀。但是呢，这场呢，因为德雷珀呢退赛啊，他在赛前退赛了，那他的签位呢，现在是由一位幸运落败者，就是拉约维奇顶替了。那弗里茨呢，在今天呢要打拉约维奇，而不是打德雷珀。这样的话呢，弗里茨的比赛呢就被挪到了一号球场。所以今天整个中央球场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小兹布列夫的比赛。

0: 小兹布列夫呢对阵比利时的好手这个布劳克斯，本来是安排的弗里茨对泽雷珀
1: 啊，
0: 然后呢中央球场最后一场七届的赛会的女单冠军刚刚复出的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将会登场亮相，他的对手是年轻的澳大利亚的球员啊约恩特。这是今天中央球场的三场球，

0: 缆车上
1: 一发擦网了。

0: 好球，漂亮。
1: 嗯，汤森德放完球以后反拍的快速衔接，这个球啊，嗯，感觉斯瓦泰克侧身正手，这一下没有打出足够的质量啊，反倒是让自己呢失去了对于场地正手的这个保护。

0: 这一次你看他没有选择侧身，就是用反拍来接，但是这个球接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Let's first.

哦，压线了，好球啊！啊，这个二发，吼吼吼吼，天哪！这个二发，斯瓦泰克的反拍的接发球啊，压在了边线上。今年的温网呢，还是全场地电子丝线啊。汤森德还有一个局点，好球啊，漂亮，发球上网。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技术动作，但是我们看汤森德的运用，举重若轻啊，胜似闲庭信步。来到半场以后，这个正手截击反斜线的落点，就这个对于女球员来讲其实是挺难的。2-2，好球，发外脚，然后正手快速分点，一点打两点。

斯瓦泰克这个发球局只落四分 ，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在决胜盘，他现在是3-2，先发领先。

0: 在第三盘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进攻性啊，第三盘就决胜盘，两个人在击球方面的这种进攻性的表现，汤森德18%，斯瓦泰克现在是更好的一方，击球的进攻性啊39%。
1: Time.

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小兹列夫的比赛，然后最后一场中央球场今天的大咒啊，是七届赛会的女将冠军，刚刚复出的美国名将小贝勒姆斯的比赛。

0: Love 15。
1: 另外，在外场的其他的赛事当中，我们看到去年的赛会亚军阿尼西莫娃也已经顺利晋级了。他以6-3、6-2战胜了资格赛选手，乔尔切斯卡。

0: 13.
1: 现在汤森德这个发球局要打起12分的小心。0-30。哇，发球上网，这球发的也很好啊。上网呢，进一步去压迫对方，给斯瓦泰克制造回发的压力。追上一分，啊，这个球斯瓦泰克对于对方的上网其实是有所预判的啊，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就接到你的脚下，行进间，汤森德不得不快速的刹车，然后脚边的一个截击球，这个球确实难度很大，两个破发点。

0: 这个球啊有点可惜。其实对于苏瓦泰克来讲呢，这一分其实他前面还好，后面有一点被动，尤其是汤森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这个身后球以后，其实我觉得苏瓦泰克是有一点被动了，但是汤森德这个上网时机的选择还可以再就是商榷一下啊。其实当时如果再铺垫一拍会不会效果更好。这样苏瓦泰克在决胜盘率先完成破发，4-2。漂亮，反拍对角线的制胜分啊！
1: 再见了。
0: 快速出手，然后这个弹道非常的精准，

这个球就是快节奏当中啊，斯瓦泰克这个正手有点脱靶了，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这球应该是有点刮框，所以导致这个出球的效果质量不行，被汤森德抓住了机会。

谢谢。

运气分，这一分太关键了。这个反拍的运气分啊，崩网以后掉在了汤森德的场地上，这一分真的是很关键呀、啊，30-30。

哇、哦，上午又来了。嗯，这是他今天的第九个双误。这一盘的第四个。

哎呀，这个正手啊，其实前面第一个正手反斜线打的已经是非常好了啊，但是侧身以后的这个正拍反斜线有点犹豫，拉打之间这个出手有点模糊，那最后正手的这一拍球长出了底线，斯瓦泰克没有把握住之前的这个破发的优势啊，调转过来自己的发球局也被汤森德破发了，双方在决胜盘现在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0: Time.
1: 对阵世界前十的球员，汤森德是3胜16负。这场温网女单首轮的比赛，现在还充满了悬念。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啊，斯瓦泰克最近一段时间他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从红土赛季开始啊，他的整个的状态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

0: 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再次出现偏差，
1: 飞不进了。
0: 到现在，斯瓦泰克全场的非受迫性失误36个，汤森德现在23个，制胜分汤森德21个，斯瓦泰克22个。

好球，漂亮啊！这一分斯瓦泰克稳住了啊，两边的分点，左右呢去调动汤森德的移动，

0: 哦，接得够深呢、啊。这个球进底线的一个落点。15-30。斯瓦泰克跃跃欲试。这一局压力确实是在汤森德这一侧，因为一旦不能爆发，3-5，接下来马上斯瓦泰克就是迎来了发球胜赛局。反拍直线，嗯，压力之下的出手，这个球差的还是挺多的啊。这样斯瓦泰克拿到了破发点。
1: Let's go.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而且出手都很谨慎。这个球，汤森德最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啊打向对方的这个空当，啊，这个直线其实是苏瓦泰克的一个预设陷阱。推这个直线其实是苏瓦泰克早已经预设好的。这个球其实不如就推斜线，推到他的身后。卫冕冠军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
1: 15 left.

利用发球连下两分，

0: 这个球强行侧身呢、啊，其实并没有完全让开啊。
1: 放弃了。
0: 这样，苏瓦泰克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这个决胜盘，大家回忆一下，上来那个第一个发球局，14分钟的那一局太关键了。卫冕冠军发出了再见 ace， 这样的话呢，苏瓦泰克啊，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love game 的爆发，让他呢以6-3的比分兑现了决胜盘的胜利，从而呢以2-1啊战胜了美国的左手将汤森德。那闯过了今年温网女单的首轮关，也是一场苦战啊。昨天男单的卫冕冠军辛纳也是经历了一场苦战，打到决胜盘才晋级。今天苏瓦泰克也是在第二盘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好在在决胜盘重新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01分钟，对于苏瓦泰克来讲，接下来的比赛还需要他进一步的来调整自己，继续的去拉高自己的状态和信心。那对于汤森德来讲，我们也希望他在女双的赛场上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温网第二比赛日的比赛转播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在温网前方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一胜两平积五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克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碰到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罗纳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日本队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1-1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触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中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基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谭安律。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我们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路点富安健洋的解围。

于维尼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所以海中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吹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彩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巴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卡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停，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外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啊，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中，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上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用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2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伊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伊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0: 于右脚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
1: 助跑打门，
0: 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面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伊东纯也，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不能吉马良斯赶紧解围出来。伊东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森保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森保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他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16强行列当中。

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十六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猛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十三号中村敬斗以及十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五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佛诺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低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加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修斯，前场呢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

帕金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洲判断准确，佐野海洲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佐野海洲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佐野海洲的第一个进球。佐野海洲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贴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四毛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奇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巴格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阿奇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文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维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跟

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阿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埃尔

哎，这球给的力量小了，今天让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阿奇列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阿奇列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到金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也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但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林大帝回到左岩海中，刘东纯也直接传中，第一落点把金吊丝头球解围，要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伊藤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动。中村靖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蓝绿，这下鲁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李龙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马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马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今天大然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帕克塔贝什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基巴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董成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

0: 这个时候，蔡明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想入。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慢点。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送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不
15: 上
16: 吧？
15: 两
16: 百，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

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铃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敬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曾因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这边响哨吹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文丘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然。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3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库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启士回做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啊，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然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基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24号作为海州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左边没有想上，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米尼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罗诺金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林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诺·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五打五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张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四十五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补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里前场断球，左翼海中，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球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横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安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舟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石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这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恩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但这届世界杯呢，恩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卡塞米罗快速出球，拉扬还是45度直接起，

而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田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田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

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刘翔直接打身后，这下蓝洋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面对铃木成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一对一的防守兼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的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安切洛蒂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卡尼洛，卡尼洛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斯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那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人给撞了一下。

是打身后，今天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明显也下降。野秀斗左脚传中，田野秀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之这个大名单当中。

比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确认犯规。

诺基马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林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林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林修斯边落，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林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不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裁判员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安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坎贝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卡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补时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球，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人，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整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日本队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日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庭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庭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尔争到，他为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南一洛，后脚解围很关键。

0: 西队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

0: 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
1: 别急，
0: 不错，
2: 对，
0: 抓取的状态很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

0: 会好进阶一些，
1: 嗯，
0: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1: 嗯。成都体院的严新月啊，之前两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要憋住。
0: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啊，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调离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职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快控制住，发力猛。

0: 城东高林周亮
1: 三盏白灯。
0: 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一次试曲，十一号准备。
2: 在这里。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今天开靶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靶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啊，好，找手机，手机，好。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宗岳第3次世锦，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
1: 摆放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啊，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地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
0: 嗯，
2: 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铃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举重员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4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柱，一定注意牙柱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铃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4: 快！飞小姐，请
1: 您压住。走！走！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对。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3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5: 加油！加油！哎，加油！冲！
1: 哎呦！ 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兽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

0: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刘旭，倒立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19公斤，10号重庆李大爷第二。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2: 好，抓走。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3: 哦，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0: 冠军重量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30世举。
1: 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点收紧，压住。
3: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3: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3: 嗯。
1: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先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好，现在抓局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撤！嗯，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1: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2: 他敢发力。
1: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把重量是185公斤。
8: 腰背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撑。
1: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林星月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枚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镜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三次试举十号品位。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0: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0: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0: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平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嗯，
0: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0: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爸爸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失败。杠铃重量，
1: 在这个翻铃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扎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2: 嗯，对吧，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码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

0: 杨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啊。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1: 哦，
0: 哎呀，
1: 方念的接连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2: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挺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停住！姐不要走，
2: 停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白灯，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6，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1: 要说你啊，走着跟着。
0: 哦，
1: 大腿放松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考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4: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林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林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失败。
1: 这次方宁也放得比较重，价值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艇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传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庭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庭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0: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
1: 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1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2: 拉紧点！
1: 哎。
2: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嗯，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但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3: 他感到按不连了。
2: 你看，在放灵光场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

0: 带雷将军的是黄忠教练。
1: 速走，别急，撤！
2: 别急，
0: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100。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他，
2: 别急。
3: 成功，
0: 很漂亮。
3: 杠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5。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9，总成绩暂列第6，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2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公斤，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狠的，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3，总成绩来到第2，能够上一位。
1: 调好先，节奏。
2: 哎呦，别急，
0: 漂亮。

0: 不错，哇！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重量很轻，
1: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 陈胜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正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3: 是首先八字，
2: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铭徽的防守打进了。
3: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了凯尔顿都过了。
2: 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正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3: 对，
2: 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正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铭徽、胡金秋跟卡尔顿，
3: 是
2: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3: 对。
2: 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3: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2: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2: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3: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
2: 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3: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拆开
3: 这个球，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正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呢，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
2: 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3: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权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
2: 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3: 是的，
2: 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3: 是，
2: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3: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
2: 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现在轻易不下手，
3: 是，
2: 哦呦，话音刚落。
3: 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
2: 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

0: 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2: 是周瑞麟还是防布朗往内前，
0: 好球给得漂亮。
2: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2: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2: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2: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2: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2: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以及暴扣。
2: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2: 好球，
0: 好球，
2: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嘛？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的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

0: 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

0: 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1: 啊，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

0: 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啊，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现在
0: 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9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哎，这篮下没上进，这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哦，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优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难度多样多变。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殿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国家球队四号队员主队换下2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0: 马殿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殿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2: 恭喜防守三位球一号队员没有犯规，刚好看你那个防守犯规。

0: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
2: 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2: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2: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2: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2: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3: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尝试鼓励鼓励，
2: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你是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2: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2: 这都没有。
0: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2: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0: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

0: 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0: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0: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先知道刚说完，
0: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
1: 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十五分，福格十三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刘铮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的不是很好。
1: 而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时刻的太阳网，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为了 CBA 进入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住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玉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芬，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芬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芬，让古德芬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芬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ay, guys, say hello, Miss Lunch of the Week.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是底线，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
0: 对，
2: 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0: 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1: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0: 下半场一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来位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1: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1: 这球没吹，
2: 球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三犯了，
2: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0: 防球，
2: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四十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功。
2: 是，那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

0: 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嗯，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1: 对，
0: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2: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0: 对，
2: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0: 有没有
2: 球
0: 进
2: 了？
0: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2: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0: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2: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Start of third quarter。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制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哦，这球给盖掉了，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2: 还是守联防。
3: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2: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3: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2: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3: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2: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

0: 这回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是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李敏胜啊，是做一些补充了。张智霖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仁，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三个人加布朗三个人啊。
0: 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的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

0: 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十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这张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啊，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

0: 那球也犯规了。
1: 古德文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0: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所以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文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了。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志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
0: 嗯，
1: 谢李永伟上了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好，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

0: 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你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就让浙江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0: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啊既进攻了又组织了啊，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策应和发牌啊，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啊。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啊，或者是接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啊，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士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皮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

0: 十三号普特伊尔维，一组是十六号巴尔科夫，搭档六十四号格兰隆德和九十四号赫勒纽斯。二组的中锋十五号隆德尔，两边锋是二十一号普伊斯托拉和九十二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二十四号比约宁，边锋是八十号梅埃纳拉宁和十九号梅雷莱，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二十七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四十一号海诺莱宁和五十八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四号莱托宁和十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十八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克利，里斯拉。三号煤炭，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多打少的成功率

0: 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球，这球想法不错，想靠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靠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回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左打手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2: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5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2: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3: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还托宁。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

0: 现在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农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斯奥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了。还是格兰农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这个动作。哦，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了，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飞机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卡。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戴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少的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在守门前，拿出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这球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五十八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那个赖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五打三，
0: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

0: 这是第二个，
1: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但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把

0: 可是判断准确。
1: 左半月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齐齐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0: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1: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0: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1: 嗯，
0: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1: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0: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1: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0: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次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进了蓝线内，克拉克。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横杆推阻。

0: 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就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荷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嗯，芬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门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想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布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在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5: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4: 对，
5: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4: 没错，
5: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最后五打五。

0: 明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他们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不对的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反正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

0: 不到一分半钟的四打四。那你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咱们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曼耶希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耶希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追求比二

0: 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的。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吉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荷兰队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

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又是队进到篮球内，那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那里盖托，连续的后流，湖南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3打3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其
1: 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打3的比赛，2打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打3很多时候2打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打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打1。
0: 万岳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不，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里亚。 瑞士队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零的，这件事情在奖牌争夺战都是真实的。嗯。

好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旋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看回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来三个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嗯，舒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的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宁宁传出来，扑到燕尾，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本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2: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2: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2: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2: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2: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颗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升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挑粉球了。
1: Three。Four。

Relax.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0: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1: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0: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1: 是
0: 准、啊、
1: 好球，
0: 真准，
1: 真准，嗯，
0: 很稳定，
1: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0: 是，
1: 嗯，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40。
1: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0: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1: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0: 对。

0: 那这个局面呢，莫非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非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串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墨菲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当大的，
1: 没错。
0: 看，
1: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0: 嗯，
1: 高手过招啊，
0: 是
1: 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0: 嗯，
1: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0: 上来一个圆台，进
2: 1

0: 嗯，
1: 哇，
2: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2: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就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
1: One.
2: 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3: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 One. 132.
2: 单单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

0: 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Sister. Something.
1: Hey, 看看还能不能打？
2: 有没有？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
1: 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2: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

0: 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0: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0: 哎呀，这个。
2: 哎，
0: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0: 嗯，可以啊，
1: 可以大角度、啊、
0: 可以
1: 嗯，还可以继续，
0: 嗯，
1: 准度薄了薄了，
0: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0: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0: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52.
2: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0: 65.
3: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2: 是。
0: 73.
3: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

0: 蛮热闹。100%。118。124。
1: 丹丹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扇子。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五十加，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颗。

0: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1: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0: 这绿球
1: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0: 哎，叫了黄球，
1: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0: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1: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0: 哦，
1: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1: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守摆位的
0: 是
1: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1: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0: 带口又不好下杆，
1: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班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是，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天，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下啊，应该是杆儿，哎，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

0: 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袋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上面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上毛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现在41-1，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8: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7: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

肖恩·莫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袋。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那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1: 嗯，
0: 谁是的？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你
1: 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0: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10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
1: 还
0: 的是
1: 真
0: 非常
1: 是，
0: 火热啊。
1: 嗯。
0: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9杆破百了。
1: 是114，114。
0: 墨菲的最近4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4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4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2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二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国进球了，
1: 进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

0: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tonio Mott.
1: <音>看一看这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米，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

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米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米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米99，让塞恩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

0: 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28米。
1: 巴特林肯这头长击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秒。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92秒。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

0: 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另
0: 一个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另一个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玛，他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普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她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

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

而去转战女子八百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她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可以看到菲姆科波尔跑八百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八百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考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

0: 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就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而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三，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

0: 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赛。
1: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

0: 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多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啊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也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基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3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基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3。马图格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基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3。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4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基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3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1一个第3，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4位。卡拉尤超越了基耶莫，基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基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4分00秒40。

0: 因为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托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九道。第八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

0: 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小球员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

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哦，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了，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米34，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砸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

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头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

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

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菲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瑞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

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

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有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

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四成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个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克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2位数。然后巴伦西亚队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

在还是抓的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的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啊，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

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奥林匹亚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开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利兵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也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

朱尼触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就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了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地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